0: 马卡拉波萨 Thank you Jesus
1: 我没有关系啊非得是我没有你我没有你哎我这个你要做我没有帮助我们拍哎呀我怎么没有看我

要说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哈那我怎么弄？啊，我那地子我，我地阿爹把苦盼的下，买呀好喂，买呀好哇，过年你咋做？明年，明年我姐妹，那半夜夜，那半夜夜，那啥夜夜，哈，啊什么夜没得？哎，老弟，啥老弟娘没呀？